0: 便主动上前询问。
1: 找不着家长了，是吧？来来来，没事没事，跟我走，跟我走。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小朋友小朋友，你跟我走跟我走。
2: 你们两个是跟谁一起来的？
3: 妈妈。
2: 跟妈妈一起来的。
3: 都是妈妈。
0: 提高警惕。
4: 高铁安检区域人流拥挤，是家长和孩子走散的高发地。过了安检以后，家长忙着安放行李、查验物品，而稍不留意，孩子就会脱离家长的视线。列车到站以后，站台上下客流交织，这样呢也会出现家长上车而孩子被遗落站台的情况。出站口客流比较集中，孩子很容易被人群所裹挟，这样呢也会出现我们的家长和孩子走散的情况。
5: 哎呀，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啊，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都能够相互平安。在说到这个平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和大家再讲一讲，人身安全很重要，财产安全同样是不能够大意。最近啊，层出不穷的这样的一些电信诈骗又开始有新的套路了。比如说最近南京就出现了一个依托二手平台实施的新型的诈骗，一张标价只有70元的自助火锅的代金券，竟然让南京的魏女士一步的落入到了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给他的连环的陷阱当中。最后你看啊，他先用这个超低的价格，然后筛选出那些容易上钩的目标，然后呢再以操作复杂为由说，那你就把屏幕我们共享一下吧，我来帮你来进行操作。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不就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暴露在别人的面前吗？一旦这个屏幕共享开启，你的手机上输入的每一串数字，收到的每一条验证码，你就是在给那个骗子在进行现场直播啊。所以这个购物卡的卡号还有密码就等同于是现金，那你就是把你的卡赠予给了那个陌生账户的那一刻，钱就已经进别人的口袋了。而更隐秘的是后续的操作，那比如他会风险系统风控啊，刷流水解冻啊，然后继续诱导你转账。这个时候受害者这个心里面啊，那个就是心理防线已经崩塌了，慌得一塌糊涂啊。这个时候只想快点把钱拿回来，结果是越陷越深。所以说针对这样的骗局，防骗就是三句话啊，就是这个屏幕共享千万不可以，你就等于把手机交给陌生人，而这个购物卡里的账号密码就是现金，而所有要求转账的流水都是诈骗，一定要把这个三句话要记住。而且各类诈骗它瞄准的人群是不一样的，你看啊，毕业季一过，刚刚踏入社会的那一群大学生们就开始又成为骗子们重点盯上的目标。因为这些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有一些选择的是自主创业，那么各地的创业扶持的补贴政策本来就是给这些年轻人扶上马再送上一程的暖心保障，但是有可能就是给别有用心的人盯上。最近淮安的这个人民法院呢，审理了一起2023年年底的诈骗案，这个被告人呢就是虚构了一个公职的身份，以代办创业补贴为幌子，对创业的大学生们实施的是精准的诈骗。
6: 2023年底，毕业生小冯在网上咨询创业补贴时，自称某园区负责人的林某主动联系了他，称有内部渠道代办补贴，手续简化包通过，急于启动项目的小冯当即交了10000元代办费，这一等就是2个多月。回过神来的小冯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被告人李某
7: 最开始也是一时贪念，

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等你。

0: 好，时间到了9:4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再次感谢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啊和打卡。我也不再说最后一期了，放心大胆说，你就是是不是最后一期？我觉得该说的也得说，因为消费者在买车之前，你要把该做的提醒提。

0: 再拿不出来核心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产品的话，
1: 就拜拜了。
0: 我跟你说，这个现在是三分之一，
1: 哦，真是，
0: 对不对？马上，如果到二分之一怎么办？对不对？而且不是一家，
1: 真的三分之一哦，
0: 不是一家哈。过会时间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宝马，宝马的情况啊，也是这个情况，而且可能宝马在下滑。

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

0: 时间到了10: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到了很多朋友，就是平常不出现啊，就现在出现了。再跟大家说，这是最后一期的爱车帮了啊。
1: 但是大家还是能听到我们的节目的，
0: 就听不到我们俩。听不到我们俩一起做节目了。
1: 对，我们俩做节目还是挺好的。
0: 还有就是节目形态改了之后，可能也没有办法像现在这种，就是一件事情跟大家去聊很透，因为
1: 时间短，
0: 马上变成了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再加上101有前面后面的广告啊什么之类的一些东西，很有可能能说话的估计也就是40分钟，甚至可能更短，所以就很难去这样去展开去这么去说。所以就是我说了，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东西，今天还可以来问一问。刚才有个朋友，这个手机尾号是2055，他说
1: 换了啥名？
0: 几点播？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两人就是后面就
1: 分开了，
0: 就是暂时应该是不会再两个人合作节目了啊，就是各自做各自的这个节目。然后我跟公正去搭档做一档节目。
1: 上车吧兄弟
0: 是2点到3点，1011和997双频同播。上车吧兄弟，然后结束之后3点到4点，997这边呢是周宇的车管家在线，
1: 车管家在线
0: 就是后市场的维修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块。
1: 对，
0: 然后上车吧兄弟呢变成了一个泛汽车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不再只是专注于汽车的相关的一些核心的内容，可能就是周边的一些东西，除了汽车之外的一些东西，可能领导的意思呢也要去涉足一些，让受众群体更大化一些。而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就是早上这个时间段呢，会和1011去打通
1: 同步
0: 啊，就是997和1011打通，
1: 从九点，
0: 就是网友不是开玩笑嘛，就是中国市场失败者联盟，
1: 真的是。
0: 你看那些品牌，比如说阿尔法罗密欧、克莱斯勒、雪铁龙，
1: 都是灰溜溜的。
0: DS、菲亚特、吉普，这个欧宝、标志
1: 都是灰溜溜走的，
0: 包括玛莎拉蒂，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有人说那为什么没有法拉利啊？法拉利属于菲亚特不错，但是呢，在合并成斯特兰蒂斯集团之前，
1: 单独核算，
0: 他把它单独上市了。就单独给他独立出去了，
1: 幸好不得。
0: 他知道啊，这东西吸血还得了啊，但是他把玛莎拉蒂给保留下来了。
1: 玛莎本来卖的也不行，
0: 所以后来法拉利不给玛莎用发动机之后，玛莎现在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不要笑了。
0: 好啊，刚才呢，就是跟大家就说了几个汽车品牌、汽车集团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啊，就是没办法，中国市场现在需求量跟之前有了很大这种变化，现在
1: 转太快了，
0: 就是我们要的这些东西你们没有。
1: 那我还是那句话，你跟我们学嘛，跟我们买嘛。
0: 你买你会把最好的东西给他吗？
1: 就是不好的，就是不是，哎呀，不是不好的，不是不好的，不是不好的，都是好的，就是我们上一代的产品给他放在
0: 他为什么要？
1: 你没有啊，你还挑什么东西啊？
0: 你一上车之后，所有人就说，你看他用的是上一代产品。
1: 那我比如说我奔驰，比如说我奔驰，我用了那个 DM 的上一代产品，那我卖的便宜一点不行吗？
0: 可能吗？你跟比亚迪一个价吗？腾势用的是第五代，你用第四代啊？
1: 我跟他一个价。
0: 上来之后说奔驰，那我奔驰的面子往哪搁？
1: 你没有你还挑什么？
0: 那不行，对不对？

0: 哇，你要认清形势啊！
1: 我要自己做，做的比你更厉害。
0: 那下辈子吧，
1: 对不对？
0: 等不及了呀！
1: 他们其实现在在等时间窗口，就所谓的什么固态啊，或者下一代啊，这个
0: 没有固态的事儿了。
1: 哎，但是现在大家发现，已经大概有半年的时间都没有固态的事情了。
0: 你说充电就五分钟，你要固态干嘛？
1: 没有固态的声音喽，就是已经快半年没有固态声音了。
0: 不需要了。
1: 而且大家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没有？其实，之前三元锂电池是主流，
0: 哎，
1: 现在
0: 就是
1: 包括昨天小米上的那个鹏程，它还是磷酸铁锂，是它的主流，对不对？它也有三元锂啊。但是磷酸铁锂会是它的主流，甚至是宁王在出货量，宁德时代的出货量里边比较大的也是它的磷酸铁锂。
0: 磷酸铁锂是不是迎来了什么学术研究上的一些？
1: 没有啊，就事实证明它就是便宜加耐用，然后再加
0: 上就是肯定也是在成分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
1: 就慢慢
0: 它
1: 不说话，比亚迪慢慢不说话，说我做磷酸铁锂，说你们都跟着骂，现在你们为什么都做磷酸铁锂？
0: 就是这个好啊，
1: 他做
0: 实践证明他是好的。
1: 他做二代刀片电池，做闪充，到现在为止还
0: 没
1: 有人跟，
0: 没问题，
1: 还没有人跟啊、哦。
0: 不，那人家也跟不上呀。
1: 对呀、啊，就是骂的人现在已经
0: 不好意思骂
1: 了。就你没发现没有？针对这个闪充，现在已经没得骂。现在只有一个企业在针对闪充在不断的质疑，你们猜是谁？蔚来。
0: 他换电的。
1: 对。未来一直，未来的粉丝一直在不停的去质疑这个闪充。
0: 我就觉得你俩走的是不一条路，
1: 我觉得没有必要。
0: 你们两个人又不交织，你们两个人
1: 而且体量也不一样。
0: 对呀、啊，你这个小，
1: 我前两天我不知道，好像是在世界财富五百强里，就是比亚迪96，好像是，就是比亚迪在世界财富五百强里已经超越了特斯拉。
0: 那
1: 很
0: 正常、哎、
1: 就是比亚迪超越特斯拉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意味着它就是世界第一汽车企业，
0: 就是新能源汽车企业，
1: 不，世界第一。本来特斯拉
0: 哦，你讲股票是吧，
1: 财富、
0: 啊、
1: 本来特斯拉的财富是在汽车企业里是第一的，虽然它的产量没有丰田高哈，
0: 但它炒得好，
1: 对，它的财富高，
0: 它炒得好。
1: 但是最近看的世界财富五百强，我不知道，
0: 它最近它股票跌了不少，
1: 我看了一眼，好像然后他就是比亚迪已经超过财富啊，他已经超过他了，之后现在变成就是世界第一汽车企业了。大家懂的人，你们了解的人可以去了解了解，去看一看啊。
0: 嗯。
1: 简简单单说，改了还能接电话吗？接不了啊。就是这样吧，我觉得答应大家一件事情嘛，因为改过之后，我上午的时间可能相对空一些嘛，我看看吧，就是上午大家有空还是怎么着，我上午开直播。大家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在直播里边去跟我聊一聊怎么样啊，所以就是加一加车市小谈啊，车市小谈那个视频号啊，也比较的方便一些啊。
0: 嗯，
1: 我就不知道我上午开直播大家有没有人，或者是有没有时间去看啊。
0: 中午吧，中午咱俩打起来。
1: 对对，不，中午我觉得大家可能也在吃饭或者怎么样，
0: 吃完饭
1: 啊，或者晚上开，
0: 晚上开更好，
1: 晚上开我早上多睡一会儿，起迟一点，
0: 晚上开人可好了。
1: 到时候我大家想聊的话，到时候我晚上开个直播，好不好？你们觉得几点开个视频直播？
0: 9点，
1: 你们会愿意看啊？到时候跟我讲一讲。
0: 9点，其他事忙完了，
1: 我得先忙小孩。
0: 9点吗？你也不辅导作业？
1: 他作业没写完呢，我就听到
0: 不是你，
1: 会让大家听到旁边那个噼里啪啦，
0: 那更真实。
1: 嗯，就是鸡飞狗跳的声音。

0: 在视频号上这个播的话，就是沟通起来可能没有这么多禁忌，就是有时候放在抖音上面，就是比如说你钱要说成米，警察要说帽子叔叔啥之类的，我觉得我们实在受不了，你就正常去正常说呗。前两天看人民日报还是新华社还在发呢，说要还文字本来的这个意义，我真的很讨厌在网络上直播上面去用那样的一些语言去播，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么多年做主持人这个攒下来的问题，就是你要用规范语音规范的这个用词然后去说。所以我后面如果大家要是愿意的话，我开直播，我可能也放视频号上。
1: 这次他们让我跟我说，就是让我的那个车管家在线，现在改版的话就用101的官斗去直播，一个星期播三次，然后我就135我就播，完让我跟我的专家们就连麦，把他们的画面放得大大的，反正这样看起来更直观。
0: 你可以试一试
1: 啊，我就这样先试试看。
0: 你可以先试
1: 一
0: 试，
1: 不
0: 一
1: 定啊，到时候再说。
0: 但是我觉得效果未见得会好啊，因为生态上面来说，可能就是有些人这个需求不一样，我不知道，反正
1: 先试试吧，
0: 对，可以去试一试啊，我们。因为汽车的东西它比较的麻烦，
1: 不好，
0: 为什么呢？尤其是新车这一块，你维修啊这些东西还好
1: 一点。对，
0: 新车这一块就是比如说
1: 不弄好就是广告。
0: 我曾经跟领导们去聊，我说像有的汽车品牌的发布会，我们都到了现场了，
1: 就直播。

0: 风景。
1: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

然后那个实际上呢，现在呢跟以前就差别很大，就是以前呢可能人上要动着你自己去处理啊，还要去跑啊什么东西，现在呢基本上面就是说你这个一旦报案以后呢，就是他人商这个负责人商理赔的这个人员。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1: 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这也是我们温度生活在午间陪伴大家的最后一期，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节目还蛮有意义的。那我非常高兴看到 TT 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已经率先留言了，哇，这段话我真是觉得好打动我呀，而且我内心充满感谢啊。他说，致温度生活和苹果午间十一点的阳光，曾经因为你的声音而有了具体的形状，要感谢温度生活在过去1572个日日夜夜里用最温情的语调填满了我们行车路上的每一寸风景。

0: 午后街角的咖啡香绕着你的头衔，
1: 深夜
2: 厨房的灶火，映着你的期待，
0: 一柱一味皆兴致，
2: 一餐一饮尽讲究，
0: 温度生活邀您共品舌尖上的盛宴，
2: 在烟火浓淡中
1: 感受
2: 匠心与温度，
0: 方寸餐盘间
2: 窥见文化与传承。
1: 天气这么热，今天我们就要来吃一吃古人啊，去让自己变得清凉的美食。刚才呢问大家说，现在我们制定图的第一组最后一张你知道是什么吗？哎，聪明人还是有的啊，马上就把这个照片下载下来，去问了一下 AI。 5925的这个朋友已经把正确答案发过来了，而且非常的全面呢。这个呢确实啊，它就是号称叫咱们中国最早的冰箱，叫冰鉴。那这个东西是出自于战国时期的一个墓啊。这所谓这鉴呢，就是一个盒子，它的使用方法哦，里面是要放冰，然后再把食物放在冰的中间，起到对食物防腐保鲜的作用。夏天的时候呢，可以放冰块；冬天的时候呢，储存温水，然后在这个樽里面再盛酒，这样的话就可以喝到冬暖夏凉的酒了。你看古人多厉害啊！实际上在周朝的时候，宫廷里面就专门设置了伶人啊，这么一个算是叫职位吧，啊。应该是一个官员哦，公务员哦，因为这个人要专门掌管藏冰的事情，在冬天里面采冰，然后在夏天里面窖藏。但是呢，在古代的时候，其实吃

0: 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那都是王公贵族们顶级的奢侈的享受啊。那说到这个冰鉴，我突然想起来昨天看一个新闻，哎，很有意思哎，是昨天我看到说是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啊，他们这个考古发现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科研团队是通过多学科的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大概有2300多年前的一个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然后还能够去把它具体的酿造原料和工艺揭示出来。并且你知道吗，这个古酒啊，它因为是采用了这个铜壶的保存，然后呢也密封工作做得特别的好，所以到现在2000多年过去了，这个古酒基本还保存完整，挥发的比较少。哎呀，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我就一下子想起来三体那个小说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三体啊，罗辑啊成为面壁人之后啊，他就开始享受自己的生活，和我们今天吃到面条不一样的，因为它是有槐树叶子的那个汁水，所以它是绿色的。你想啊，绿色的这种面条用熟油浇拌一下，放到井里面或者是冰窖当中冷藏，吃的时候呢加点佐料，想象一下那个味道一定很不错，对吧？杜甫在成都的时候啊，就吃过这种槐叶冷淘，为此啊他还写了一首诗所以就是这个东西还是很吸引人的啊。好，刚才是跟你讲到了咱们古代的时候，哎，大家在大热天都是怎么去创造这种美好的食物的。那到了我们现代呢，其实大热天的我们避暑的工具实在是太多了。首先我们要感谢一个人，就是开立啊，因为他发明了可以扫码也可以看图留言，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

这个节目初衷就是如此。那么我们在温度生活共度四年多时光之后呢，升级为物色生活了。我会在下个星期一的时候跟大家解释一下物色生活在我的心目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下个星期一的节目在下午的四点到五点正式播出啊，双屏播出。我还给大家准备了小礼物呢，所以记得到时候要来。现在我们有个二维码在我们互动直播间里面置顶，你可以先扫码添加微信，下个星期一我们正式建群，好吧。 TT 说以前的片花可以在回放当中听啊，我今天稍后争取多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几个我还蛮喜欢的片花啊。接下来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我们今天好物推荐，你一定要讲的啊。好物推荐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个在美妆圈可以活这么几十年的精华屈指可数啊。小棕瓶呢就是其中的修护标杆，它常年是稳居修护精华的榜首啊，几乎很多人都是用过的，对不对？我不能说所有人，我刚差点说所有人，不对不对，很多人都用过小棕瓶，它被称之为叫肌肤修护黄金，它可以深入到我们的基底层，修护受损的屏障，促进细胞再生。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到手的价格只要239元，入手两瓶100毫升的正装更划算，是399，只有100单，跨境之采。正品保证，蚂蚁变可溯源，一物一码啊！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精华”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好了，还有一个活动，这是一场属于全国青少年朋友的成语文化盛事，成语少年英雄会啊，成语城游记将走进六朝古都。这个呢是南京和邯郸一南一北两座历史文化名城共同发起的这么一个活动，因为这两个城市都是中华成语的重要发祥地。那么在8月2号，也就是本周末啊，8月2号上午的9点半，金陵图书馆一楼多功能活动厅呢，欢迎南京的小少年们走进成语沉浸式体验，只要你到活动现场就能领取成语文化衫，这是来自邯郸的礼物。那如果想要报名参加的家长朋友们可以咨询一个电话，记一下啊，这个电话有点长，1920310688，记得了吗？1920310688，这是8月2号上午9点半在金陵图书馆一楼的一个活动啊。哎呀，还有4分多钟，来得及放这些题头吗？应该来得及吧。我们先听一个人生之美的片花啊。我

0: 特别想告诉大家，我们改版之后呢，在星期六下午的4点到5点啊，仍然是我的节目《人生之美》，我们去了解或是普通人或是名人他们的人生故事啊，我觉得这个栏目还是要好好跟大家推荐一下的。
1: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
0: 哇，我要改口了，物色生活，不见不散。
1: 去相信美好的东西，相信真爱存在，相信生活精彩，相信他人的善意，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努力有意义，相信事情会变好，相信相信的力量，相信的力量。温度生活。
2: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3: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

0: 免费开店，轻松盈利，他瞬间动了心。
1: 可以在网上开个小店，不用积压货源，也可以自由，时间挺自由的，就是这样想的。
0: 陈女士点击台，
2: 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 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凡是以网络兼职或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通过快递、网约车等方式寄送现金或黄金的，都是诈骗。凡是要求你打开屏幕共享，指导你进行资金账户操作的，都是诈骗。我是反诈民警马轩，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构筑反诈新防线。
3: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这道题目：你在闲鱼上看中了一台二手单反相机，标价是3000块。卖家说平台交易要收手续费，我们微信转账，我给你便宜200块钱。随后呢，发来一张顺丰发货单照片，你会怎么做呢？ A 微信转账2800元，省了手续费。 B 坚持走闲鱼官方交易流程。 C 要求货到付款，验货之后再给钱。 D 先转一半作为定金，收货之后呢再转尾款。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

0: 情。
1: 公安部近日发布提示，一种通过购物卡来转移涉诈资金的诈骗洗钱新套路呢，在全国多地高发。有诈骗分子利用购物卡不记名属性实施诈骗，先是诱使受害者购买购物卡，再获取卡号密码，实施诈骗的同时进行洗钱犯罪。我们先来看一起发生在南京的案件。2月18号晚，南京市公安局建业分局接到了辖区某超市的一条异常购卡线索。一名男子一口气购买了价值14.5万元的购物卡，这引起了超市工作人员的怀疑。
2: 当晚7点多，南京市建业区的一家超市接待了一位大客户周某，他在2分钟内连续购买了价值14.5万元的购物卡，遭受损失。民警再次拨通了周某的电话，并且在电话中将近期涉及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告诉了周某。在民警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周某这才愿意来到派出所。
3: 买个卡干嘛呢？
4: 哎呀，我帮我朋友卡上
3: 了。我核实一下，确定是你朋友买的？
4: 是
3: 在哪个店里面买的？买的实体卡。
2: 面对民警的询问，周某解释是帮朋友购买的这批卡，但是他此前购卡时明明说是公司要发福利，前后解释矛盾。
3: 那你把你朋友号码给我，我来当面跟他核实一下。你这个情况大概率是被骗了。
4: 没，是这样，如果明天都不给我钱，我来跟你说，好吧？
3: 你晚了，你肯定是被骗了。
1: 周某究竟经历了什么才一步一步陷入骗局？经过办案民警的耐心劝说，他终于向民警说出了整个事件的经过。
2: 半个多月前，周某在网上浏览视频时下载安装了某交友软件，并且在这个交友平台上结识了一名网友，对方将他引入到一个刷单做任务的群里。
5: 刚开始做这个任务的时候，他确实拿到了一些小额返利，所以受害人就觉得这个可能是个真实的事，可能有一个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所以他开始就对这个事情深信不疑。当他在准备进行投入的时候，然后对方就以说账户受限或者是账户异常这些理由，让受害人去通过线下购买购物卡，然后把卡号卡密发给嫌疑人这样的形式去进行下一步操作。
2: 事发当晚，周某急匆匆买完14.5万元的购物卡后，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将购物卡的卡号和密码拍照发送给了对方。对方承诺周某当晚会将14.5万元的购物卡充值到周某刷单返利的网络账号内，第二天连同之前做任务的返利金额全部返还给他。
6: 今天我们请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说到的是线上诈骗线下取现的一些新套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马轩警官再来说一个案例。
7: 今年2月7日，家住在秦淮区的张先生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对方呢自称是 HI， 短信大致内容就是询问他是不是在找工作，如果有需要可以提供给对方一个邮箱来进一步的沟通。张先生呢确实在一些网站上面投过了简历，于是信以为真，提供给对方自己的 QQ 邮箱。2月7日下午，他就收到了一封邮件，当时邮件中提到需要完成一些任务才能进入下一步的面试环节，并且发给他一个链接，下载一个 APP 叫做 AI 办公。任务呢就是一些简单的进入对方指定的网站进行截图就可以了。2月8日完成了数个任务以后就结束了。2月9日呢，对方又引导他进入了一个新的平台，叫做常亮数据。常亮数据这个平台本身没有任何产品可以购买，但是对方声称这是一个新平台，有活动，充值呢有返利的活动，充值越多返利的比例越高。之后啊，张先生尝试充值了200元，充值进去以后余额显示有390元，他紧接着选择了提现，并且提现成功了。之后呢，他就开始相信了平台的真实性，并且一直按照对方的要求往平台里充值。之后选择提现时，对方说他操作失误等理由，让张先生提交保证金。从2月9日到2月10日2天期间，张先生通过银行转账、线下送现金以及线下送黄金等方式，向平台一共转账了40余万元。后来发现联系不上对方，但是啊，

0: 他还一直抱着侥幸的心理，觉着常亮数据平台可以给他提现。直到二月底，他发现这个常亮数据登录不了，最终确认自己被骗了。那我们民警呢，在询问张先生为什么会相信对方的时候，他说，首先啊，是对方伪装成 HI， 让他放松了戒备，因为他当时确实是在找工作。之后呢，对方引导他进行小额充值的时候，小额充值都是可以成功提现的，他就更加相信了平台的真实性。最后进行大额充值的时候，对方先是把他拉进了一个私人的小群，对方说活动呢是以群为单位来完成任务，他看到群里面的群友有人完成了任务，并且还发了成功提现的截图，这个时候选择完全相信了平台的真实性。
1: 这个诈骗案例呢，其实就是骗子获得了张先生他的联络方式，而且他已经知道了张先生有找工作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把他骗到了某群里面进行一个刷单做任务，刚开始给他尝一些甜头，让他深陷其中，最后呢，张先生被骗了。那么我们通过一个个的警情案例啊，其实就是积累一些反诈的知识和经验。
2: 是，
1: 哎，接下来的时间呢，马轩警官再给大家带来第三个案例。
0: 今年3月8日的中午12点，在浙江出差的唐先生啊，刷手机看百度，这个时候呢，百度弹窗弹出了一个黄色页面，页面称按照上面的网址下载三个特殊字母 APP， 就是这个 APP 的名称就叫做三个特殊字母，激活里面的会员就可以赚钱，并且可以约见美女。于是唐先生信以为真，点击网页下载了 APP， 进入 APP 以后啊，里面就有个导师和他主动的联系，让他激活会员，称先充值一笔15.01元，给他返还了28.03元。这个案例非常的有趣啊，因为所有的数字都是有零有整的，大家后面听我慢慢说。然后呢，接着再让他充值179.83元，对方返还了205.12元。第三笔呢，对方让他充值1300元。但是呢，并不是一次性让他充值的，分别让他充值了555元、500元和245元。充值完成以后，对方声称他在里面输入的数字有误，声称返还不了1300元，必须要让他继续充值才能返还本金。你说这些数字输进去头都昏了，哪能知道自己输的是什么呢？那对方让他继续充值，唐先生分别充值了5000元、9796.69元、8568元和6999元，一共是30363.69元。对方称他又输错了，只有继续的充值才能提现。此时呢，因为唐先生的银行卡限额了，对方呢让他取37000元的现金送到海宁市新东路向阳家园这个小区旁边的一个水池里。唐先生按照对方的要求把钱放到那边以后离开，并且连夜就回到了南京的家中。3月9日呢，对方跟他说操作再次失误，需要充值55000元。由于银行卡还是处于限额的状态，对方让他取50000元的现金送到雨花台区民发商业广场对面的两个变电箱的后面。唐先生呢，选择相信照做，把钱也放了过去。对方称钱拿到了，让他继续操作完成任务。紧接着对方又称他把数字输错了，让他继续给钱。这个时候唐先生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那民警询问他嫌疑人是如何和他交流获取信任的，他说下载了这个三个特殊符号的 APP 以后，在 APP 里面啊有一个群，群里面不断的有人提现成功，并且晒出了和小姐约会的合影，他就鬼迷心窍相信了。 其实呢，这几起都是典型的刷单返利类的诈骗，诈骗分子被嫌疑人诱导下载刷单的 APP， 在获取了小额返利后，平台客服以解冻金、认证金、保密数据等各种要求转去大额的资金，或者呢通过黄金、现金大量购买超市购物卡来完成平台的刷单任务，然后才可以得到返利。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刷单返利类的诈骗。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我是主持人关心。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周六周日晚间的7点半到8点为大家播出。大蓝鲸 APP 你可以听直播，进入到主页有个推荐栏，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最下方的菜单栏，你还可以听以往的节目录音。如果想和我留言，和其他的网友来进行互动，那就进入到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那么今天我们着重请马轩警官为大家说到的是警惕线上诈骗线下取现的新套路。那么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再请马轩警官和大家说说还有哪些套路呢？
0: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虚假投资的充值通道这种套路。在虚假投资理财的骗局中，诈骗分子以高收益为诱饵，诱骗受害人进行充值，要求受害人通过购买购物卡来完成支付，并声称是为了规避手续费。随后诈骗分子将受害人的资金转化为购物卡的余额，再通过非法的渠道进行套现。近日，家住在玄武区的林女士前来咨询，称她在抖音上与一名自称在部队工作的男子相识。男子说他有炒币的内部消息，但因为工作关系啊，自己不便操作，希望林女士能代为管理账户。之后的一段时间，林女士眼看着代管账户里的金额节节攀升，颇为心动，便想着跟对方一起投资。对方再三强调。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广播电视总台。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1: 危险有时近在眼前，却不曾发觉；蹊跷有时若即若离，却暗藏关系。
2: 你在什么位置？
1: 警察奔忙的事儿，都是与你息息相关的事儿。
2: 收到。
1: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2: 好的。
1: 重点案例分析，重要警情发布。警察故事。
2: 我们马上就到。
3: 欢迎关注警察故事，我是主持人关心。杀猪盘、诈骗分子准备好人设、交友套路等猪饲料，将社交平台称为猪圈，在其中寻找被他们称为猪的诈骗对象，通过建立恋爱关系及养猪，最后呢骗取钱财及杀猪。广义的杀猪盘是以各种手段方式培养信任为基础，一段时间获得对方信任之后，以各种诱惑让被害人受骗损失钱财为目的的诈骗方式。骗子会包装成某个身份与你邂逅，隔着网线陪你在身边聊天倾诉，培养感情，等你充分信任对方之后呢，再引你到博彩网站。那么不同于其他骗局的短平快，杀猪盘最大的特点就是放长线养猪，养得越久杀得越狠。稍后时间，我和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二板桥派出所民警邹少飞为大家讲述一起发生在南京的杀猪盘案。
1: 关心多一点，危难时刻从容多一些。警察故事。
4: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二板桥派出所民警邹少飞。事情是这样的，2021年10月，南京市鼓楼区市民周女士收到一个好友申请，对方告诉她自己是某交友网站推荐来的。由于自己确实在该交友网站注册过信息，周女士想都没想就通过了对方的好友申请。之后两人便像普通朋友那样，没事就聊聊家常。在逐渐深入的交往中，周女士一步一步放下了戒备。在聊天过程当中，对方向周女士透露自己从事 IT 行业，工作主要内容是数据的维护。10月底，对方发了一张机票预订截图，并告诉周女士自己去外地一家证券公司出差了。2天之后，对方主动联系周女士，让她帮忙做一个数据测试。对方先是给了周女士一个网址，周女士打开后显示是某证券指数交易平台。对方让周女士先登录自己的账号，周女士登录之后发现账号上有20000元，然后就按着对方的指导，周女士用这20000元购买了3笔黄金，第一手是买涨，第二手买跌，第三手买涨买跌各一半。三手过后，对方余额显示为23150元，周女士便把这3150元的利润提现到对方银行卡上。几分钟之后，对方发来一张截图，显示周女士提现的利润已经到账。对方跟周女士说，看来他的分析是没有错的，每天下午3点到4点，还有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两个时间段数据波动比较大，卖什么

0: 什么都能中。随后他又帮对方测试了几笔，都中到了钱。对方便告诉周女士，这是他发现的系统漏洞。第二天对方又主动问周女士要不要自己也申请一个账号试试水。在周女士的认知里，对方从事的是 IT 行业，平时又是做数据维护的，因此周女士对于这个系统漏洞还是深信不疑的。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周女士跟网上的客服要了一个银行卡号，还往里面充值了20000元，购买了几笔黄金，账户余额显示为23150元。按照网站的规则，扣除手续费之后，周女士成功提现了3088元到自己的银行卡。
1: 局二板桥派出所民警邹少飞为大家讲述的是一起发生在南京的杀猪盘案件。令周女士感到警惕的是，在2021年的11月6号，她在散步的时候看到小区张贴的反电信诈骗的宣传海报，上面的杀猪盘三个字引起了她的注意。看完之后她觉得有点不对劲，立刻打电话询问了交友网站的客服。客服告诉周女士，对方的号码确实是在他们网站注册过，但不是实名制。周女士呢，又立刻给对方的公司打电话，那家公司明确地告诉周女士，我们单位没有这个人。这时候周女士才确定自己上当受骗了。接到报警，南京鼓楼警方立即立案，并且开展了侦查工作。警方第一时间为周女士制作询问笔录，并且对其手机进行了勘验。通过笔录和勘验结果，侦查员锁定了一名嫌疑人。我们请邹少飞警官继续为你讲述。
0: 有了嫌疑人的身份之后，我们先是制定了详细的抓捕计划，并与嫌疑人居住地警方取得联系。在当地警方的帮助下，我们进一步锁定了嫌疑人的具体居住地点，然后便是赶赴当地准备实施抓捕。到了当地之后，我们发现嫌疑人实际居住地处于某市城乡交界处，房屋分布很不规律，难以找到确切的地点。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我们前往嫌疑人登记的居住地进行摸底。到达现场之后，我们发现房屋内一片漆黑，一时难以确定嫌疑人是否在家。为避免打草惊蛇，我们决定暂缓实施抓捕。我们与当地警方再次商议新的抓捕计划，决定让当地警方先行上前试探。当地警方也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在敲了5分钟的大门之后，家中终于有人前来开门。但是开门人的年龄、长相和我们之前掌握的信息都不太一样。但考虑到此处不仅仅是嫌疑人的居住地，也是户籍地，我们推断开门的人应该和嫌疑人有血缘关系或者很亲密的关系。但由于无法确定开门的人是否也参与了作案，我们便不好直接进行抓捕，只能进行正常的走访和询问。后经核实，开门的人就是嫌疑人的父亲。我们询问嫌疑人父亲其儿子行踪的时候，发现他明显有所遮掩，感觉他应该是察觉到了一些端倪。我们便与当地警方一起开导嫌疑人的父亲，向他普及一些法律常识。嫌疑人的父亲最后也打开了心结，表示会积极配合民警的工作。后嫌疑人的父亲主动联系了嫌疑人，要求其迅速回家。确定嫌疑人到家后，我们迅速实施了抓捕。控制嫌疑人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对其进行了人身检查，并对其手机以及钱包内的数张银行卡进行了扣押。后又仔细搜查了他的房屋，又搜到了几张银行卡，我们全部都进行了扣押。经过我们的讯问，嫌疑人对其犯罪经过供认不讳，我们也追回了部分赃款。目前此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1: 周女士上当受骗这件事儿，它不是一个个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邹少飞警官和大家分析一下，周女士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落入骗子的圈套的呢？
0: 诈骗分子在添加周女士之前，已经通过婚恋网站的内部信息，知道了周女士的一些个人情况。 他是肯定在添加周女士之前就知道周女士是离异的身份。其次，

0: 对数据进行了分析，知道周女士现在有比较急切的情感需求，所以从情感方面就很容易让周女士对其产生一定的信任。在后来的聊天之中，周女士曾经说过，因为她是离异身份，在和前夫争夺儿子的抚养权时，因为经济问题导致儿子的抚养权被前夫所争得。周女士一直想迫切的希望能要回儿子的抚养权，这时候诈骗犯提出发现系统漏洞，带周女士一起赚钱，一起炒黄金，然后他提供自己的账号给周女士进行使用，让周女士发现这个漏洞是可行的，是可靠的，然后他再让周女士自己进行注册，获得一部分的蝇头小利。就像我之前所说，周女士在第二次的操作中使用的是自己的账号，并获得了利润3088元。第一步掌握周女士的需求，第二步带周女士赢得一些蝇头小利，使周女士一步一步的踏入了犯罪嫌疑人的圈套之中。但不幸中万幸的是，周女士在11月6号的时候曾驻足看了一张宣传海报，这各种微信公众号上的宣传，我们的目的就在于希望广大群众能够驻足停下看一眼或者听一声我们的反诈宣传，捂住自己的钱袋子。
1: 关心多一点，危难时刻从容多一些。警察故事，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警察故事，我是主持人关心。我和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二板桥派出所的民警邹少飞为大家讲述的是一起发生在南京的杀猪盘案。那我们来分析一下杀猪盘案当中诈骗分子有几个特征。第一，他阳光帅气多金，但是呢你只看过他的照片。特征之二，他成熟稳定，对未来有规划，说要和你一起理财买房过日子。特征之三，他是一个投资高手，能够找到投资的漏洞，保你稳赚不赔。如果你的网恋对象符合以上三种特征，那么对方很有可能就是骗子。2021年，鼓楼警方接到过各种各样的杀猪盘案件，我们请邹少飞警官继续和你来讲。
0: 2021年一年，鼓楼警方接到过各种各样的杀猪盘案件。2021年11月，江东派出所接到市民王女士的报警，称其认识了一名网友，在交往一段时间后，王女士了解到这名网友在证券公司上班，有炒股的内幕消息，并愿意带着王女士一起赚钱。王女士打开对方提供的网络链接，输入自己的信息，并绑定了自己的银行卡，并向7个银行账户转账共计53.6万元。12月8日才发现自己被骗。2021年10月，汉中门派出所接到市民张女士的报警，称其在某视频网站上结识了一名网友，对方称自己是彩票中心的工作人员，有内幕消息可以让张女士稳赚不赔。张女士前后分3次向对方指定账户汇款33000元，后发现无法提现。2021年1月，江东派出所接到市民林女士的报警，称自己通过某婚恋 APP 结识了一名相亲对象，几天后双方确认为网恋的男女朋友关系。对方在一次闲聊中告诉林女士，自己和一名同事在一家葡萄酒网站做防火墙程序员，可以操纵内幕交易，并推荐林女士做葡萄酒投资，并把该网站的网址提供给林女士。2月开始，林女士在该网站共投资了10万元，提现时网站显示需要审核，交纳伪买费才能提现。2月8日，确定自己被骗的林女士前往公安机关进行报警求助。
2: 无论是周女士的案例还是其他的这些案例，我们不难从中看出，骗子在进行杀猪盘类的诈骗时是有固定的剧本和套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二板桥派出所民警邹少飞为大家来解析杀猪盘类诈骗的套路。
0: 第一步，婚恋交友自我包装，骗子自称通过婚恋网站交

友网站推荐添加受害人的微信。骗子的包装是全方位的，从网名到头像到朋友圈，每一个环节都要细心打造。随后通过聊天，对方包装自己从事的行业，一般为 IT 行业从业者、投资理财分析师等与信息技术、金融行业密切相关的职业。这一步一般是耗时最长的一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养猪。在这一阶段，骗子要与受害人建立恋人或朋友的关系，取得受害人的信任，还要为自己立人设。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后，骗子才会慢慢引入正题。第二步，内幕消息、系统漏洞。在交往一段时间后，骗子会提供自制的投资网站链接，让受害人进行登录，并称自己有内幕消息或者掌握了系统漏洞。要和因此应对杀猪盘的最好方法就是绝不转账，绝不点击对方给的任何链接，不要进行任何赚快钱的好方法。警方要给大家几个提醒：一、提高防骗意识，网络交友需谨慎，在深入了解对方、确定其真实身份之前，不要涉及资金上的来往。二、树立正确的理财观，理财要在正规渠道进行，警惕高收入、高回报、高风险的投资。素未谋面的网友提供的网址，即便打开是正规的投资渠道，一般也是披着正规渠道外衣的非法网站，应当提高警惕。记住，金融机构的漏洞，即便你发现了去利用，你所得来的收入

0: 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那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主播关注，首先要和您关注的是国际足联这个主席哈，英凡蒂诺日前呢是计划要成立一家这个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的这个赛事啊，让资本这个入局，这是遭到了很多这个国包括欧足联等等其他几个这个足联的反对哈，所以呢，这个事情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到底大家也在关心说这个英凡蒂诺会不会因此就下课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在稍后的主播关注会和您共同的来了解一下。那么除此之外呢，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啊，你是不是也是反对这样的一个举措，你觉得世界杯是不是可以向这个一些其他的资本去放开，然后就让他们去运作呢？那今天在节目中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0: 在当地时间的29号，这个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计划旨在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且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他向国际足联旗下的211个会员协会开出了条件，如果在9月19号前同意该提案，各方将会从2027年1月1号起之前哈，截止到我们上节目之前，南美洲足联还没有发表公开的这个评论，就是对于此事还没有发表任何的评论。但是目前呢，球员组织也对国际足联的计划表示反对。全球球员工会、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就警告称，该提案将不可逆转地重塑支撑球员职业生涯的赛事激励的机制。所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是一边倒的，各方都是在对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的那项计划哈是提出了这个反对的意见。那么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反对声之下啊，很多人不仅仅在关心着说这个事情接下来怎么解决啊，就是到底会不会向私有的这个私人投资者去出售一些股权，这个事情本身它能不能推行下去，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还聚焦在英凡蒂诺本人的身上，就是英凡蒂诺在这一项计划出台之后遭到了如此之大的反对的声浪，那么英凡蒂诺会不会下课？那据此呢，这个英国媒体就表示说，世界足坛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英凡蒂诺无法挺过这场最新的争议，因为已经对于此事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说昨天晚上拜仁的友谊赛又踢了一个15-0，往前看5-4，拜仁对罗塔埃根的友谊赛比分分别是15-0、14-1、27-0、23-0、20-2，拜仁这友谊赛一如既往的踢成有进赛。哇，你还是很细心的，真的，我自己都不知道之前还有过27-0这样的一个比分。哎，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是不是见好就收就可以了，是不是本来就是友谊赛踢成这么个大比分，何必呢？而且双方的实力哈，确实本身就很悬殊嘛。但是这就是拜仁啊，就是一如既往的，只要在场上有进球的机会，他们绝对不会手软的，绝对也不会说放弃的。

好，那么2026年的夏天呢，一场属于全国青少年的成语文化盛事——成语少年英雄会成语城游记，将会走进六朝古都南京，完璧归赵、负荆请罪、画龙点睛等等等等。南京和邯郸一南一北两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是中华成语的重要发祥地。8月2号的上午，就是在这个星期天的上午9点半，金陵图书馆一楼多功能的活动厅。欢迎我们南京的少年可以走进成语沉浸式体验哈，只要你到活动现场就能够领取成语文化衫，这是来自邯郸的礼物。如果想报名参加，南京黄老师说了，体育运动可以有维持赛事运作的商业化，但是不可以被商业化完全的裹挟和左右啊。是的，因为我们说了，想到他或者是会惦记着他就够了。好，那马上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哈，所以呢，在半点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

无可厚非啊，毕竟欧洲足球的整体实力较强，这就是赛场真实水平的体现。球迷需要看到的是一场纯粹的酣畅淋漓的足球竞技比赛，而不是夹带私货所谓的完美表象啊！完全赞同这样的观点，所以我们才说哪怕在现如今啊，全球的体育啊，其实不仅仅是足球，就是各项赛事这种

0: 比赛当中，赵新彤6-0横扫罗伯逊，强势闯进了半决赛。全场两杆破百，进攻行云流水，全程牢牢地压制住了对手。面对实力强劲的罗伯逊，打出这样一场零封，那这场比赛的含金量真的是十足。
1: 比赛看点十足，赵新彤与素有澳洲火炮之称的罗伯逊狭路相逢，两位高手的较量也备受球迷期待。在此前的交手记录中，赵新彤本就占据优势，而本场比赛他更是展现出绝佳的竞技状态和沉稳的赛场心态。在前两局双方攻防谨慎，甚至出现了重新开球的局面，敢于进攻的赵新彤率先掌控了比赛，在先赢两局之后完全压制住对手，上半场以4-0建立绝对领先优势。
2: 跟尼尔一上来状态都不是很热，所以前两局互相都在给机会，但最后其实还是给到我机会了，然后到后面第三盘之后可能我的手感就慢慢上来了，他只要给到我一些机会，我基本上都能够抓住一杆制胜。所以整体下来，其实在后面其实我慢慢的感觉就自己的状态就进入了，我就觉得今天应该能赢。
1: 整场比赛中，赵新彤进攻效率拉满，先后轰出两杆破百高分，分别是单杆117分、102分，同时斩获60分、85分、98分、3杆50加，多次完成一杆制胜。
3: 确实是很意外，因为就是来之前我并没有觉得我能够获得两盘以上的胜利，因为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可能就是至少赢一盘吧，然后。结果没有想到还拿冠军了。对，
4: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5: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6: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7: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4: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天下体坛。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其实我们已经陆续看到了一些老将和我们说再见了。就在7月29号南美洲附加赛的次回合的比赛当中，内马尔半场替补登场，桑托斯4-2，两回合总比分8-3淘汰了委内瑞拉中央大学。赛后内马尔接受采访，亲口承认要结束自己的国家队生涯。他说，我在巴西国家队的时刻我觉得已经结束了，我觉得我已经在那里创造了历史，经历了许多，奉献了我的人生。过去我总是拼尽全力想穿上这件国家队的黄衫，但是我觉得我不想再回去了。这是他亲口和国家队说再见，而其实真正的告别在20多天前就已经发生了。7月6号，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

又急又躁啊，马上把刘备请来了，跟刘备商量说，您呢把魏延给我，让他做先锋官，我呢由南边那条小路去打洛城西关，主公您呢以黄忠为先锋，带着刘封、关平、彭阳、法正，由打北边啊这大路打他的东关，咱们呢是两翼夹攻，让守将无意跟刘询是首尾难顾，腹背受敌，洛城可一举而下。刘备听到这儿想了想，又看了看草图，世元呐，刚才我听彭永言先生说那条小道不好走啊，而且地势险峻，你这个主公啊是不好走，但是不好走也得走，我们就这一次重要的机会了啊！正所谓世间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行行行，我知道啊，你这鸡汤别说了啊，那就这么办，就依军师啊。不过咱换换啊，您呢带领着老将军黄忠、黄汉升走北边大道，我走小道如何呀？啊？因为我自幼熟悉战马，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跑了大半辈子了啊，南走道我都走过，什么样的桥我都过过啊，让我来走小路吧。哎，庞统一听，主公这何必呢啊，小路比那大路还近一段呢，说不定我可能还要抢到主公前面去呢啊，再说我可以多带几个向导啊。自从他们到西川之后，收了不少的西川将校啊，什么样人都有，很多都是自愿来归顺我们的啊，道路熟悉的有的是，我多带几个不就行了吗？刘备还是不放心，说师元呐，我看洛城增兵了，人家不能没有防备，要是这样的话，咱不如回咱的浮水关暂且先罢兵一段，你看怎么样？庞统就怕他这时候，怕刘备泄气呀！哎呀，主公，现在只能进，不能退。哎呀，世元呐，诸葛先生在信里写的不是很清楚吗？啊，你不也看了？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以及高邮到高邮界首之间。G1516沿洛高速往宿迁方向的四阳东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南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丽水东出口附近，往南京方向是在太湖服务区附近，以及苏东大桥段由南通往苏州方向的上桥口和董邦枢纽附近都是受到了大流量和施工占道的影响，有着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精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

0: 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 启程吧，
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1: 好好感悟。
0: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各位小号，欢迎你在2026年的7月31号星期五到周末了。

0: 好，下午的3:34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1: 时间到了周五下午的15:34，今天要特别跟各位强调一下滴滴巴去旅行的节目时间，因为这也是我跟憨憨可能也不能说最后一次吧，但是可能近几年的时间内啊，是最后一次在这个时间点跟各位见面了。
0: 哦，那就说可能做了几年之后，如果要好的话，我们可能还会回到这个节目。
1: 我们不就说嘛，足球是圆的，地球是圆的。

0: 东北避暑失败了、那我也提示各位去新疆避暑也会失败，因为我刚回来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今年的新疆哈，作为一个新疆人，我觉得真的是太差异太大了，就没见过新疆这样的温度。
1: 厄尔尼诺，
2: 我还有无数事情要去做，无数的可能性都会逼着自己去做，还好未来有你。
1: 全球都变热了，匈牙利的水资源管理局呢28号发布了一个数据显示，多瑙河的布达佩斯水段已经降到了31厘米，创下了这个河段的水位历史新低。水利部门当天测的数据呢，打破了这个河段啊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的最低记录。未来几天，多瑙河水的水位可能还继续的下降哈。
0: 那罕见的高温干旱其实是刷新了水位记录的。最近在多瑙河上的玛格丽特岛附近的水域清理出了一些二战时期的遗留炮弹。那根据了解哈，多瑙河沿线的多地近期都发现了一些沉船的残骸。
1: 那当地的研究报告说明，人类活动导致了气候变化，加剧了欧洲当前的严重的干旱，和降雨量不足相比，异常高温是欧洲多地干旱加重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啊。
0: 这是多瑙河。

0: 夜里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6到37度，凌晨的最低气温在27到28度。以上出现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
1: 杨幂还上热搜了呢，她就是逛一个这个花鸟鱼虫市场，看到了一条小黑蛇，然后她去看那条小黑蛇，就说：“夜华，夜华是你吗？”就引发了很多剧迷们共同的回忆杀，
2: 又回到了当时的三生三世。
1: 对，因为他俩是一个演。这个地方超有感觉啊，跟剧里面一模一样。
2: 哎，对，可以到横店影视城现在探班，有很多短剧剧组，对吧？
1: 对，我刚想讲，今天韩国发了一个文章，就在说现在很多的演员啊，就是可能这个 AI 短剧这个
2: 抢了他们的饭碗，
1: 哎，成为主流之后，这些演真人演员没得演，口卖炒饭。
2: 哎，反正劳动致富嘛，我觉得都是可以点赞。
1: 对吧？
2: 它
1: 就是路子一直更新迭代嘛。
2: 哎，那时光的别名叫无心呢，就有好朋友说追那个应该是杨紫演的《亲爱的热爱的》吧？
1: 好像是，对。
2: 对，他说他去了取景地叫宁波，打卡了剧中的一些同款的地点。
1: 然后哎，小金鱼在分享我们今天的七嘴八舌，大家猜啊、哦，
2: 就猜那个图嘛。因为刚才我们给了大家很多提示，他说你们干脆名牌得了。

0: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

0: 夏仲青苗，秋涌稻浪啊。那么在无锡惠山区的玉溪街道的北大荒玉溪乌苏苏里农业产业园呢，以田为纸，以稻为笔的巨型的稻田画，哇，眼下进入了一个最佳的观赏期啊。
1: 稻田画，你看这个就在无锡的惠山区哈，这是南北农业协作的共同成果，同样也是农旅融合的鲜活样本。
2: 站在田埂上放眼望去，一幅以马到成功为主题的稻田画正随着稻秧拔节日渐清晰，奔腾的骏马，缭绕的祥云在夏风中起伏涌动，满载着丰收的愿景。北大荒集团859分公司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技术主管王浩宇：
3: 稻田画制作分为五个阶段，首先是平整土地以及黄、紫、红、白、黑、浓绿六种采稻的育种育苗，然后利用北斗定位系统测绘进行精准定位操作，最后工人按照各区域插彩色秧苗，后期根据采稻长势进行补苗和除草。
2: 稻田画背后是科技与匠心的深度融合，而这片稻田的价值远不止于观赏，黑土地农耕文化与江南水乡特色再次交汇，让农业从种好稻走向卖风景、卖体验、卖品牌。北大荒集团859分公司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丁一：
4: 以稻田艺术为牵引，打造春季青苗打卡、夏季稻田观光、秋季丰收体验、冬季科普园学的全时段旅游场景，同时布局稻米文化、特色餐饮、乡村休闲等项目。
2: 稻田变化布，农业添新景，在这片南北协作的试验田里，农业的价值

0: 值不只是产出粮食，更是在创造风景、传递文化、带动发展。
1: 太好了啊！你看今天呢已经进入周末了啊，也要特别给大家带来一个提醒，就是双休的时候呢，各位别忘了啊，我们江苏精彩活动连连。首先呢，各位江苏车友要注意了，8月1号呢，港乐女神周慧敏将登陆苏州乐园的森林世界，所以赶紧带上家人老友来到苏州乐园的森林世界，不仅能看周慧敏的专场《痴心换情深》《假装》等经典连唱，重温大时代小犹太的青春回忆，还有游乐项目夜间大秀呢随心体验，在苏州乐园的超级啤酒音乐季期间呢，周周明星专场，那除了周慧敏啊、袁一琪啊、曹阳、周慧、张新特轮番登场。特别提醒大家，曹阳呢是在苏州乐园的水世界哦，79块钱的暑期通票呢，夜场唱完，每天晚上打卡心愿狂欢之夜沉浸式大秀，园区呢还配套了动员王国室内的冰雪馆，排队区呢免费的降温酸梅汤，还有地铁站免费的接驳，夏天游园舒适省心，就在苏州乐园的森林世界。这是8月1号的活动，我们还有一个8月2号假期的活动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下。
2: 哇，假期活动多多丰富，好的，2026年的夏天全国青

0: 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通过大蓝鲸还有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我们的互动帖。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各位有没有跟着哪些影视剧去旅行过呢？
1: 另外呢，七嘴八大家猜哦，一定要通过大蓝鲸看一看，我们给了各位一张城市的空中导览图，你看这个城市叫什么名字呢？

0: 阿嬷当年那个厂子里面的一些生活，
1: 他那个年代记忆在。
0: 对，
1: 哎，那说到生活地拍的影视剧，南京有很多呀。
0: 南京就更多了，你知道吗？
1: 人民的名义呀、包括前两年大火的一些这个家庭剧啊。
0: 家庭剧就是我的后半生啊，那就是在南京。你看，尤其是颐和路里面出现的非常多。
1: 当时韩老师追的不亦乐乎，
0: 我觉得那剧挺好玩，
1: 对吧？就觉得呀，自己经常去的街巷上电视了。
0: 就连那个莫愁湖公园，对吧？在里面你还成了老年人相亲角。哎，挺有意思，就是那个水边上的那个栈道啊，
1: 对对 对,
0: 对，
1: 而且电视剧确实能够把很多的目的地带火。你像 那一年啊，去有风的地方，这刘亦菲神仙姐姐的电视剧，
0: 然后你对大理就充满了向往，对不对？
1: 哇，那真的是就是直接瞬间带火了云南的旅行。然后云南台立马跟风，跟着我们也做出了纺织电台的项目。
0: 对，人家就是开到大理了，是吧？去直播
1: 啊，这个今天第八去旅行哈，我们要给大家重磅推荐一个特别棒的行程，这是我们全新来打造的。然后我们第八主理的老刘哈，刘磊千叮咛万嘱咐说，这个行程啊，一定要让在节目里面认认真真给大家来介绍。
0: 就大家可能想不到，在内蒙古的西部啊，内蒙古的西部有这么一座城市，就是95%的游客都没有真正的来过，甚至连它的名字我们都会读错。你可能会读内蒙的叫巴彦淖尔，
1: 哎，有可能，
0: 对吧？
1: 有可能巴彦淖尔，因为读字读半边嘛。
0: 对，其实正确答案是巴彦淖尔这个地方。哎、那所以说，可能大家也不太了解这个地方啊。
1: 对，那首先要考几个问题了，就是广普性的知识啊。昭君出塞的塞在哪里？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诗中的阴山在哪里？都是有实指的。
0: 对对对，但其实呢，告诉各位，就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这就是巴彦淖尔，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耳熟能详的很多历史故事跟这个地方都是完全分不开的。
1: 这个地方以前就是西夏王朝的所在地，所以它那边有很多的西夏的一些这个遗留啊，包括一些边塞的诗歌，都是出自巴彦淖尔这片土地。九月份开始啊，我们不是在暑假期间，在九月应该是最完美的内蒙的季节了，就是这个时候是游客最多的时候，
0: 然后气候也特别适宜。
1: 对对对，因为很多游客反而不是盛夏去内蒙，就是去看秋天的内蒙的草场，漫山的金色特别的美。
0: 然后呢，我们还给大家串联起了宁夏的银川，哎，然后内蒙古的乌海，还有巴彦淖尔的六天行程，是一路穿越了千年文明和西北秘境。哇，宁夏的那个滩羊特别好吃啊。
1: 对呀、然后宁夏的西夏文化一直是我想要去看一看的。因为西夏的文字很像汉字，但是有点像汉字你看重影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叠字儿，还有去到神秘的西夏王陵，这个也是好像申请了世界遗产地的。感受东方金字塔的那种震撼。
0: 关键还带大家漫步啊，这个镇北堡的西部影城，你知道大话西游？
1: 大话西游
0: 啊，
1: 那个人好像一个狗啊，他把他经典台词
0: 是，然后呢，你
1: 回头看的时候，就看到有两个人在城墙上，就一个假大圣和假的紫霞。
0: 对，但大家都现在可以穿那个衣服啊，你也可以登到那个城墙上面去扮演一下电影里面角色。还有当时林青霞拍那个《新龙门客栈》也是在这里拍摄到的，所以我们可以寻找到很多电影里的江湖记忆。
1: 哎呀，说的我这周末要重温一下这个《大话西游》，
0: 对吧？
1: 对吧？你可以直接去到电影的拍摄地，来到乌海去感受一半沙漠一半湖泊的那种奇妙的景观。
0: 哎，苍茫的沙海呢和碧蓝的湖水相遇，哇，形成了西北当地独有的视觉盛宴。那么整条线路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就是度阴山的越野穿越，就不需要你自家开车，专业领队带各位呢深入这个阴山的腹地，然后沿着千年古道前行，穿越沙地、戈壁、峡谷等多种的地貌，整整一天的时间，我们来体验普通旅行团根本没有办法抵达的西北的壮美。夜晚带各位入住到的是荒野营地，你要知道抬头啊，就是璀璨的星河。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在这个地球上看到的，印象最深刻的，哇，那个漫天的

0: 来，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不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个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延伸到西安门隧道内。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吉星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北向南方向，一年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东西双向车辆都较为集中。绕城公路的马行枢纽和高桥门枢纽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曲庄段往大胜观长江大桥方向车辆都稍多一些。中山东路在南京博物院的附近车辆通行缓慢。那过交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和江心洲甲江隧道的进城方向车辆呢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从9月24日起，厦航将新开南京至河内和新加坡航线，同时优化吉隆坡航线时刻，为江苏旅客搭建起更为高效顺畅的东南亚空中通道。以上出行信息由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库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机啊，有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所以我们这边也是打了特别的申请啊、报告啊、层层审批啊，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这边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可以给大家进行快速查询的这样的一个通道的，所以就赶快把你的车号发送过来给我们。好，我们先说一下啊，今天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预测汽油、柴油都会进行上调，这已经是2026年的第十次的油价的上调了。预计呢，92号汽油呢每一升上调的是5.5毛，那么如果是以一辆50升的这个油箱的私家车为主，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就要多花27.5块。那么这次呢，它的油价的上升的力度会比较大哦。那么这个油价上升以后，那么国内就是很多地方的92号汽油就要重回8元时代了。好了，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吧，在稍后的时间里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风的颜色，这个耳朵特别的厉害哦。对，这是任素汐的一首歌曲《亲爱的你》啊，送给各位。是的啊，油价要涨了，你也很厉害，昨天晚上已经加过油了。好了，大家赶快把自己的车号，如果要查询的话，就赶快发给我们吧。然后两种方式啊，一个是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一个是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保持5年之内是不能够再去申领，这个是一个行政处罚啊，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啊，所以说因为最近诉讼还是在进行当中嘛，然后这个天你说我晚上几个好朋友去一个地方，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小吃一边看着这个足球赛一边聊着天，可开心了，所以也会遇到有可能晚上喊代驾，你喊了迟迟不来，然后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失去耐心了啊，就觉得车开车吧，还是属于违法行为。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好了，大家赶快把自己的车号发送过来，我们赶快来给各位进行查询。下午好，金坤。
2: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嗯，好的。那金坤，这两天天气特别的热，是不是大家也基本上会选择在网上通过交管1213的 APP 来进行？

0: 行车辆的这个曝光处理啊？
1: 我感觉这个炎热的天气好像不能，不能
0: 大家来的还是很多是吗？
1: 不能阻止的，就是就大雨会让大家就是不就是这个来到我们。
0: 哎，今天我们金坤的这个电话，要稍微换一换方向啊。自打你们从60号又搬回到58号以后，我们就是听你的这个讲话，就又开始断断续续了。我们现在听一下怎么样？
1: 好点吗？现在好点吗？
0: 哎呦，好多了。OK 吗？
1: 那我们继续吧。
0: 好，我们继续吧。我们先来查询一下我们的这个快乐，他的这个车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啊？苏 A72U9U。苏 A72U9U， 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把你的车号发送过来啊！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对话框里面直接把车还丢给我们，或者呢是大蓝鲸应用市场里面搜寻大小的大蓝色鲸鱼也是一样的啊，把你的车号给我们就行了，只要把车号发送过来就 OK。苏 A72U9U， 我们来看一下啊，
1: 是没问题的，
0: 没问题是吧？然后其实我们刚才也和大家来说了一下，就是最近我们不是也是有那个热线，以前大家是可以打热线问一下我的车，那最近这个热线也基本上是关闭了，是不是？
1: 这一个月的处理权限。
0: 那八月份还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吗？
1: 每一个月
0: 都会，
1: 每一个月只要超过那个比例，就会停止你这一个月的处理权限。所以我跟大家讲什么？就其实现在不光
2: 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保障正品，放心下单。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17点。
0: 那我们今天也会和大家来讲一讲天气，关注也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即时的警方路况。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南京市出行处理叶子，周五的晚高峰快速内环目前来看呢，只有草场门隧道车辆通行状态良好，其他的隧道和高架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绕城公路在东阳坊立交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缓行超过了4公里以上。另外呢，在高桥门枢纽双龙街立交和马群枢纽车辆也都在缓行当中。玄武大道在徐庄段的上桥口东向西方向车友们有着8到10分钟的缓行时间。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往陆河方向车辆缓行5公里。那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影桥和应天大街长江隧道的出城方向，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和江心洲甲江隧道的进城方向车辆通行都非常的缓慢，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从8月5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桥，跨江大桥连通心灵，连通心灵。路，高速公路。

0: 我们高速消息，
1: 交通执法，
0: 精灵之声，
1: 公路集团，
0: 预警报道，应急救援，快速传播，服务出行，让人车路安全畅达，让心与心沐浴阳光，跨界融合的创新体验，一路四方，畅行精灵，
1: 畅行精灵，
0: 阳光高速路为您的出行。

历史记录了，就是在海面上已经是一个十几级的强台风，但是最近呢又有一个白海豚，可能大家也有关注，因为目前还不确定它的一个路线，也有可能会在我国的华东地区登陆，都是，但是对我们南京来讲，八位的影响还好，就是前两年有一个竹节草，还有一个 baby 虾，可能大家还有些。

0: 有很大的损失。今年他又顶了，结果一看北海豚又来了。就是
1: 不要去了
0: 对，现在这个线路还不确定呢。
1: 对呀、啊那就是说大家以后要去玩的时候，你提前看一下那个时候的这个天气会是怎么样。
0: 对，一定要提前看好。
1: 好的，好的。然后我们来继续啊，就是我们先来说到的，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先看一下天气，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就是导航，这样的话呢，你的出行就会非常的好。哎，那这次你觉得这个无人机它会有一些什么？让你又有一些感触的地方。
0: 无人机呢现在已经深入到我们的工作日常中了。
1: 嗯，
0: 就是有需要的时候，时不时我们就会飞一下去权限看一下。
1: 嗯，
0: 它在这种恶劣天气呢，像台风天，因为受大风影响，就是风来的时候它肯定是飞不了，但是呢在风来之前我们可以做一个权限的一个巡查，就是有没有一些安全的隐患。
1: 嗯，
0: 然后风过去之后，比如说我们的道路有没有被损坏，就是因为下雨它对道路是有一些侵害的。
1: 嗯，
0: 有没有一些裂缝啊、坑洞啊，然后还有树枝啊，有没有就是折断的。
1: 嗯，
0: 就是这些隐患我们可以去排查。
1: 嗯，
0: 护栏有没有受到损坏，就是这个还是挺实用的。
1: 嗯，
0: 然后在高温天气下其实无人机也是有它的用处。像我们就经常会在高温天气下把红外打开，就是有些车辆它的那个有些轮胎胎温过高，或者是水箱过热的情况，其实我们也都能识别出来。
1: 嗯，
0: 也会提前做一些预警。
1: 明白了啊。所以说无人机还是就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帮了很大的忙，因为它速度特别的快。
0: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巡查起来又特别的这个精细，所以哪里有什么问题也都是能够看得很清楚。然后我们今天呢也要和大家来讲一下，就是这个台风啊，让很多的朋友会觉得以前我们真的关注的就是下雨啊，这个天气我们是比较的了解，或者是雾天我们讲的也比较的多。然后这个风我们要和各位来讲一下，就这个台风天气。然后我看到你们这边就是只要是风级达到6级，你们就开始进行3级管制。
0: 对、就是、
1: 对吧，我觉得把这个可以跟大家说一说。
0: 对，这个也是很多司乘人员不太了解的，
1: 不了解。嗯，
0: 然后我们也是这次八威来的时候也接到了一些司机的咨询啊，包括一些司机的相关的投诉，他很就是不理解我们一些处置。这个我也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因为我们桥梁它这个在江面上，就是风感要比你在普通公路上要强很多。
1: 嗯，
0: 就是那司机会打电话问，哎，我在服务区这儿没感觉到风啊，为什么你们进行了限行，进行了管控？那其实桥上已经开始起风了，江面上风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天气预报里面它都分两部分，一个是陆地最大风速，还有一个是江湖最大风速。
1: 对对，
0: 它是分开来的。
1: 嗯，
0: 而且就是它桥面呢，就是我们在桥梁之间它会有一个横风，就是有些司乘朋友可能在意过，就是我们桥梁两端会有那种小情报板。
1: 嗯，
0: 在起风的日子我们会打一个关注横风。为什么会有横风，就是它桥梁形成了一个涡流，然后呢司乘人员他可能一开始觉得没什么风，刚一过这个位置他突然一阵侧面风吹过来，整个车身都会有一个侧倾的这种感觉。
1: 嗯，
0: 这个就是还是挺危险的。而且就是我们这次八威来的时候，我们是对车辆进行了一个分级管控。什么是分级管控呢，就是普通车辆小车啊，然后普通的货车啊是正常可以通行的。
1: 嗯，
0: 但是像集装箱车、厢式车还有那个危化品车，这些都是受到严格管控的。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受风的面积也会比较大。在桥上呢，就是我们也以前曾经有过就是集装箱这个车辆的箱子都被吹掉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会非常、
1: 哦、厉害，
0: 非常危险。
1: 嗯、
0: 对，所以而且还涉及到一个全省的，这次我们八威来的时候管控啊，是全省从省级就开始下达了一个限行的这个政策。
1: 嗯，
0: 就是因为您可能从我这儿上，我这边风还小一点，但你继续往前开，开到下一个高速的时候可能就风来了。
1: 嗯，
0: 那这时候你还在高速上，下也下不去，就是躲也躲不掉。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就提前做一个预防，这也是为了大家的一个人身安全吧。
1: 明白。
0: 对，
1: 也就是说大家当下的这个
0: 小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我强行的去开这个车，把这个清障交给我们，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我们会把您就是牵引至服务区啊，或者是地方道路，就是这种安全的地方，然后再进行维修。
1: 就是那个大客车它的后轮爆胎以后还要强行的开出高速。
0: 对，就是我们遇到过一辆大客车，就是它已经就是车辆已经过热了，它离高速出口不远，它就觉得哎，我自己强行开下去吧，结果它那个轮胎相当于是一直在那被摩擦着。
1: 嗯嗯，
0: 最后就自燃了。哎，就车都有
1: 先是爆胎，
0: 对。

0: 后坚持要开下高速，
1: 对，
0: 结果摩擦的过程当中又引发了自燃。
1: 对，其实他可能就觉得，哎，我在高速上可能来救援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高一点啊？
0: 嗯，
1: 或者这个修理起来是麻烦啊，其实完全不用担心，就是您只要及时报警，我们会派一个完整的完善的这个清障力量，然后现在就是后方的这个保障啊、防撞车啊这些，就是都是很安全的，就是比你这样强行。
0: 刘老师说普通的路面55度，那么这个桥面上的温度就应该是在70度左右，
1: 对，可能达到60-70以上、
0: 所以说大家就能理解啊。你看就是冬天的时候它更容易结冰，然后夏天的时候它的温度是更不容易散发出去，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跨江大桥和我们想的还真的不一样，我们看上去的都是路，但是这个路和那个路就是不一样啊。
1: 对，所以大家开车时候有些关键的点就注意一下就好了、比如说一些大桥啊、一些出入口啊，就是关注一下，因为这些地方也都是一些事故容易发生的地方。
0: 行的，那今天我们到了这边以后也和大家做了这么多的提醒，当然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是能够非常的应该讲说是平安的出行在路上，尤其是跨江大桥，今天我们说完以后大家就能知道它那个是一段很特殊的行驶的路段。好了，那今天也谢谢何华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的，谢谢，下次见。
0: 稍后呢是途青和金渊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那我是小军，也谢谢大家啊、就是又是非常开心的一周，那我们就是8月份再见啦。

0: 24小时锁水，下飞机完全看不出疲态，上妆就能各种的景点打卡了。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入手吧！科颜氏高保湿心想礼盒，50毫升正装一罐，加上4个14毫升，一共是219。看到马女士分享说，去草原就是用的科颜氏的这一款。对吧，最近旅游的特别多，去沙漠那个风沙大太阳的，还有去戈壁历练的都可以用啊，算是皮肤保湿屏障的万能霜，219等于到手2罐多的分量，太划算了。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科颜氏拍下吧。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雨，
1: 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此时此刻呢，时间是来到了半点过后的6:33啊，在拥抱周末的时候，真的是心情很放松。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哎，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炎炎夏日的高温呢、啊，最近呢，根据自然新闻的这个消息，研究人员近期在一场发布会上就表示啊，太平洋上持续的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

0: 天气本身就藏着多种诱发脑梗的隐患，这正是热中风进入高发期的核心原因。三伏天呢，天气温度比较高，湿度也比较大，人体散热困难，如果补水不及时，血液粘稠度会急剧升高，原本狭窄的脑血管血管内很容易形成血栓，一旦堵塞血管便会引发急性脑梗，室内外的温差刺激也会引发血管痉挛，加重血管损伤。所以在这儿专家也提醒，热中风的症状是极具迷惑性的，很容易被当成中暑延误救治。所以夏季脑梗初期的头晕、疲惫、困倦、肢体乏力等表现与中暑症状其实是比较相似的，导致很多患者都误以为是天热中暑，选择休息硬扛，从而错失了黄金救治时间。就是在这儿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脑梗的最佳救治时间是4小时以内。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黄金救治时间吗？吃完了。就这个节奏。
1: 对对对。
0: 所以挺感慨的。
1: 对，因为我刚才我们讲到它的这个热量和脂肪的含量哈，大家如果说最近凉拌腐竹的话，还是得注意一下啊，好好把它泡发泡发再吃。
0: 对啊，因为你看就是水分含量高了。热量和脂肪是会稍微降低一点啊，虽然如果泡在火锅里其实也没有降低多少说实话，因为火锅自身还有热量。
1: 对，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啊，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现在你每天花在什么样的内容产品上的时间是最多的啊？你看，
0: 其实美食也是一个很多人会花在时间上的。
1: 哎，对，这还真是，
0: 就好多人喜欢看吃播。对，就是有一些吃播的博主特别火，就是在于就是很多人对美食的这个抵抗不住，
1: 特别是到了晚上躺下的时候。
0: 哦，你别说是专门的吃播了，你就是看一个电视剧，那个里边在吃什么，你就会觉得，哎，我怎么想在这个点看的，我饿了。
1: 哎，对呀。
0: 就是会这样。
1: 你看一些这个四川那边拍摄的剧的时候，你想吃火锅。陕西那边的时候，你想着，哎呀，肉夹馍好像也挺好的。
0: 对，
1: 当然你肚子饿的时候，你想什么吃都香，是吧？
0: 对，
1: 即便是泡个面都没问题。
0: 最主要什么呢？你现在想要吃什么的时候，一个外卖24小时能点到。这就是说到很多人瘦不下来的原因啊。
1: 对对对。今天我们的话题，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跟我们来说一说，在这样的一个拥抱周末的时候啊，你每天花在什么样的产品上面啊，内容产品啊，时间是最多的呢？
2: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3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3: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
4: 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此时此刻呢，时间是来到了6:5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暑期呀，是很多的朋友集中出行。

0: 的时候啊，如果说那个目的地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话，但是你有时间，你不妨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因为人生当中总得去一次新疆，而暑期的新疆呢，哎，跟我们这个江苏的温度还真不一样啊。你像我们刘磊上次去这个克州的时候，注意到他晚上还穿了个军大衣呢啊。所以你不管是去南疆还是北疆，总能够有美景满足你。北疆呢是自然风光，那南疆的话呢是人文风情，都会迷倒你的啊。只要你是有时间，你可以分两次去南疆的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慕士塔格冰川、喀拉库勒湖，一路风光都足以震撼你的心灵。北疆的伊犁草原，一张照片就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那当然还会带你去到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所以不管你是想去到这个南疆或者北疆，我们都可以带给你一次难忘的暑期旅行。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啊。
1: 没错，还有我们的大美青海，全新的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也正在线上啊。六天青海一地的深度旅行，会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一架全含仅售5999元，海北州的金银滩草原、两弹一星诞生地、原子城、青青黄河上游的这个贵德阿什贡丹霞地质公园，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上住一晚，全程四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赶快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哦。
0: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线路，就是在内蒙古啊，内蒙古的这个西部呢，有这样的一座城市，95%的游客都没有真正的来过，但是，这个地方它的故事却耳熟能详，比如说昭君出塞的塞在哪儿啊？但是龙城飞将在不交胡马渡阴山，这个阴山在哪儿啊？就是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啊，这里就是巴彦淖尔。那么9月份起就金秋时节了啊，我们交广网会为你打造一条不一样的西北深度游的路线，全网独家发布，串联起了宁夏银川、内蒙古的乌海、巴彦淖尔的这样的一个6天的行程啊，一路穿越千年文明与西北秘境，带你走进西夏王朝的历史长河，探秘一下神秘的西夏王陵，感受东方金字塔的震撼，还会漫步在镇北铺的这个西部，有影城，还会寻找电影里的江湖记忆，来到乌海感受一下一半沙漠一半湖泊的奇妙的景观，苍茫的沙海与碧蓝的湖水相遇，就形成了西北独有的视觉盛宴。那整条的线路呢，串联起最大的亮点就是渡阴山越野穿越，所以你不需要自驾开车啊，专业的领队会带着你深入阴山的腹地，去沿着千年的古道穿行，穿越沙漠、戈壁峡谷等等多种地貌，整整一天时间体验一下普通旅行团无法抵达的西北的壮美。夜晚呢，还会入住荒野营地，抬头就是璀璨的星河，在纯净的天地之间感受一下真正的西北的浪漫。途中呢，我们还会带你去到乌兰布和沙漠，体验沙漠的乐趣哈。总之避开人潮，9月份跟我们走进这个小众秘境巴彦淖尔的这个线路，拨打电话400-007-1011就可以了啊。
1: 那大家只要通过这部热线都可以来了解一下自己感兴趣的行程，或者关注我们的1011去旅行的微信公众号哦。整点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最近这个年轻人啊，好像是越来越喜欢听播客了啊。关键是有一些播客内容的话，都动辄一个多小时起步，两个小时起步，两个小时一部电影都看完了，但他就乐意听。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播客啊，尤其是在我们大蓝鲸收听节目的朋友，因为其实一般来说，我们的常态的广播节目，现在都是一个小时啊，或者说一个半
0: 两
1: 个小时、
0: 啊、
1: 对，但有的现在播客的节目真的很长、长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他的做节目的这个人数比较多、你有没有发现吗？
0: 对对，
1: 就是有时候经常是
0: 四
1: 五
0: 个
1: 人，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因为播客节目跟我们常态的这个广播化的节目呢，有相同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对，所以它的这个设备呀、然后这个场地呀，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现在有很多播客，它其实是会落到像线下的这种 show。然后他就用这种采集的方式又同时落到线上，
0: 没错，
1: 对，所以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你想如果落到线下的话，他加上这个声音的采集，时长上就会比较长，
0: 对，如果说是习惯听播客的朋友，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制作的样态跟我们传统的广播节目还不一样，就甚至于他中间很多时候就是停下来啊，就是那种思考的气口，
1: 放几个小时的播客，然后耐心的去听完陌生人的一个对谈，去感受一个完整的自然的思想的流动。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矛盾，但是其实很多年轻人现在是愿意这么耐心去倾听的。就是他们似乎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倾听，表示其实他们不是没有耐心，而是没有在自己的兴趣领域点，就如果一旦到了自己的兴趣领域点以及和自己的精神所对标的话，他们是愿意有付出这个时间和耐心的。
0: 所以现在有人说短视频和长播客是不同场景的相互补充，还有人说看短视频的人群跟听播客的人群不是一类人。哎，我在网上看到的这么一个帖子，下面哗留言，有人说不是啊，就是一类人啊，这个矛盾吗？我也听长播客呀，但是我也刷短视频啊。哎，我就发现这个现象其实挺有意思的。
1: 对，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但是以我的观察来说，就这类聚集就是重合的人群，它一定没有那么多，它就是相对来说分散在两头的还是数量会多一些，
0: 就你觉得还是两者极端。
1: 对对对，就是重合在一起的它一定有，但是相对来说，比如说你说年龄比较大的一些，就是我们的父辈

0: 啊，母辈，就是他们可能会现在真正能接受的一定是
1: 短视频，对，
0: 长时间去听播客，他们应该，我想应该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而且他们应该也不会聚焦那样的一个领域，对吧？因为那要下不同的 APP，
1: 哎，对对对，是的，
0: 不如他们那个微信，那点开，哎，那个或者谁直接转给他们，哦，就很方便，对，
1: 是的。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确确实实这个场景还是不同的，对吧？
0: 场景不同
1: 啊，短视频长处就在于它以极高的信息密度和精准的情绪来刺激这个用户啊，填满了通勤呐、排队呀、等餐啊这些零碎的时间。因为你排个队的时间，比如五分钟，你能刷好几个视频了。这个其实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内容的红利，咱们是没法否认的。在那些被切割的七零八落的这个时间的间隙里头，我们恰恰需要是这种短视频的这种短平快、及时满足啊。但是很多时候这种扁平的快显得又有点不太够用，对吧？在三秒抓住眼球，每句话都是金句的流量逻辑之外，人们依然渴望优质的能够启发人思考的深度内容。所以你看，就是现在很多的播客它都属于那种泛知识的，对吧？或者说某一个领域的垂类的，你但凡想了解的话，你可以去好好听几期，诶，它就能促进你思考，或者你的思考可以转化为你的办事的这个行动力啊。所以我觉得两者确实是不冲突的，就是大家有的人渴望一种更加厚重的内容体验，那长播客可以满足它，它不一定是及时满足的高效的，但是呢它是有内容分量的，又是可以让你足够去回味的。
0: 没错，就是点开一些高质量的音视频的播客，你也会发现，就是大家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人群也不会刻意去追求所谓的爆点，也不会剪辑掉那些就是沉默啊，我们刚刚说到停顿啊、欲言又止啊，就是好像是我们看似无效的这个内容啊，其实可能是这种播客真正真实的魅力的存在，也是很吸引很多年轻人的这个原因啊。在那些长达数小时的对话里，我们能看到一个人是如何组织语言真诚分享，也可以看到就是在对话的时候，在不同立场下还能保持对话，在分歧当中寻找到共识的这么一个过程。而我们在观看或者收听的过程当中获得的其实不只是信息和陪伴，更是一种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知识上的熏陶和思维方式的一个示范。其实说实话，播客我觉得对于我们尤其是在专业人士的领域上来说，影响挺大的。
1: 哎，对对
0: 对，我们自己同事之间其实经常也会讨论，其实对于我们的专业领域来说，播客其实也是一种补充。我们现在有很多同事也会在做播客，因为接下来我们交广全新改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大蓝鲸去感受一下，我们主持人其实在大蓝鲸上面都会更新自己不同的这个播客的内容啊。其实他展现

工具看多了啊。那有没有想过穿越回汉代，我们对汉朝的了解有多少？那么大汉朝代那个时候的人过得怎么样？好，选择好了时间，穿回去你成为什么样的身份？武士、宫女、将军、王爷、才子、佳人，这些其实呢真穿越回去都不太靠谱，因为大概率你可能穿越回去是个农民。因为我们自古到今吧，我们是一个农业人口占据主体的这么一个国家，你穿回去的大概率也就成为一个农民。好了，如果你穿越回汉朝成为一个农民，就跟打一个游戏一样啊，你的角色设定、你的这个情境已经都定好了，那么你会经历些什么？这时候你需不需要一本攻略，就了解一下汉代的时候的经济啊、政治啊、制度啊、婚丧嫁娶啊？那么这本《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这本书就可以成为你回汉朝的一个攻略。这本书里就写到，你如果穿越到汉代，你成为一个农民，你会遭遇什么？如果你想飞黄腾达，想通过自己双手努力发家，路径是什么？如果说没能守住田地，家道败落了啊，游戏选择了 hard 模式，你会落到什么田地？

一个劳动力啊，就算你那儿子能帮你干活，你们家俩你弄得过来吗？回头把自己累半死，你得考虑投入产出比。有些植物它虽然不好吃，卖不出价格，当然好种啊，有些植物它难伺候，所以不能只考虑它的价格，还要考虑多种谷物的轮流播种，分配你的劳动力。再有，不光看你的能力，还得看你们家那块地的能力，就肥力。首先把一块贫瘠的土地变肥沃，你就得考虑啊，这个大小姐的时候省着点，千万别肥了别人家田。因为我们那个时期汉代嘛，它不像欧洲有大量的土地能够休耕，汉代由于人口压力还是挺大的，所以农民拥有的土地资源很有限，必须要对有限的土地，第一个提高它的生产力，第二个要给它想办法要持续的耕种。这靠什么？一个是靠绿肥，要养土地，让它长一段草，长出来之后再翻耕，把杂草埋在土里边叫绿肥。再一个就是你们家你和你们家养的猪啊羊啊什么的那些粪便得收集起来，这就不容易去捡屎，成为一个捡屎官，跟我们当代的这个捡屎官干起活来可没有那么萌啊，没有那么可爱了。就好了，这个肥料准备好了，土地也轮休着休息了，作物还得排好序啊，有些作物得注意啊，它就是得间年耕种的，你要是连续几年都种同，安安心心种地。许博士分析说呢，由于商业活动创造的价值是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的，会成为一种不受政治控制的商人群体所固定的把持的资源，这是当时的统治者不愿意容忍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中央集权统治者来说，商人阶层是不稳定因素，所以必须要打击，必须要压制。这一点你放在封建帝王的这个眼光来看，确实还是比较准确的。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萌芽就得给你掐死，要不然你就得革命，是吧？不光是汉武帝这么想，汉代的很多的高级智囊，比如说贾谊、曹错，他们都认为商业活动易于谋利，是诱使人们脱离农业这一生产性行业的罪魁祸首。他们当时都认为商人不生产物品，但是能挣大钱，在流通环节投机倒把嘛，在他们看来这样子会引诱很多农民不去辛苦的种地，反而去从事这样逐利的行为。而当时汉帝国人口数量已经是过多了，粮食短缺，因此抑制商人、打击商人就成为了一个国策。实际上这个理念啊，到当代还有人觉得这个商业它的价值到底在哪儿？他可能看到了商业并不直接生产实体这个特性，但是他没有看到的是商业发达的地方，它能够让生产专门化，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最终促进社会发展这个逻辑。其实各地的商人啊，以我们中国来说，苏商、浙商、徽商、晋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都不一样，有的地方重实体，有的地方重创新，有的地方重金融。在当时汉帝国尤其是汉武帝时期，采取了各种各样打击商人的措施，比如说首先在意识形态上矮化商人，就觉得从商就是一个丢人的事儿，就跟我们在有一定时期里边也把商业定性为投机倒把、倒爷，到后来有中性的描述个体户啊，到现在我们说啊创业者、投资啊等等，才开始在意识形态上不再矮化商人。再比如说汉代的时候是盐铁专卖，但凡暴利的行业，对不起，国家来介入。还有针对商人、富人征收重税，所以的话呢，在汉代做商业绝对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点其实各国都一样哈，英国、法国也都是，当资产阶级开始萌芽的时候，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老大帝国肯定是不愿意的。于是英国有光荣革命，法国打革命，大家就闹腾啊几轮。当然英国后来是消停下来了，自己也建立了一套君主立宪的方式。法国几轮的反复才最终确定啊，由巴黎公社开始有一套现代政治体系开始运转。当然这过程当中好多英国人啊、爱尔兰人啊、法国人啊、意大利人受不了，跑美国去了。美国那自由土地，我爱干嘛干嘛。但是在汉代怎么办呢？商业不能做，你又有这样的投资理念，投资什么呢？地产。哎，这真的跟我们当下是一样的哈，这可能真的是中国人血脉当中的一个意识吧。投资第一项，如果你有钱的话，房地产啊，当然那时候房子投不了啊，那时候主要是土地，可耕种的土地。那个时候投资土地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购买，还有一种是租赁，这两种都得看眼光。
当时那些便宜的贫瘠的土地，如果你是那些能人，你能够把这些贫瘠的土地买下来，把它变成肥沃的土地，你就有机会成为地主。

上集里边我们说到，哎呀，你可能成为地主，村里边能人，你可能会雇其他工人。还有人说呢，说汉代有这个吗？能买人地吗？能买。村里边的能人，会灌溉的，会收集粪肥的，统筹土地，统筹的好的，就能够投资土地，成为一个小地主，然后把地租给农户，非常划算。许博士帮我们算了一笔账，在汉代的时候，土地税是每年收成的30%，而你从佃农那儿能收缴到的地租，占到收成的1/2甚至更多，这样的一个差额，就是土地税跟地租之间的差额，就进了地主你的腰包了。也就是说，你把你的70亩地如果租给别人种，每年你能够收到105斛粮食的地租，但你只需要交7斛粮食的赋税，净赚98斛。从财产增值角度来说的话，因为商业活动被抑制，资本的流向就只剩下投资土地这一个通道了。而土地面积的增加是有限的，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当时的热钱开始涌向土地市场，于是地价就升高了。这是不是看起来特别眼熟啊？所以在当时，不管是商人、权贵、豪强，都把土地当成最主要的一个财富的形式。这点啊，就跟美国刚刚开始开发的时候的情况非常类似，就土地的价值对人们的意识哈，飘当中最经典的那句话，从开篇到最后，从斯嘉丽他爸到斯嘉丽本人意识到，哦，孩子，什么都是假的，男人、财富都是假的，只有土地是真的。在汉代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土地是真的。而在当时，你光有土地又是不够的，因为在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家，只有你的家族跟权力沾上边儿，你才能真正的成为望族，不然你成就自己的绝望方面，看到社会一点一点的进步和发展。好了，这是我们说到的台湾大学历史系的许周莹教授所写的《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这本书的第二集。那么下一集当中，我们会来说一说，如果在汉代破产了，你会落一个什么样的下场？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分享到的是台湾大学历史系的许周莹教授所写的这本《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是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集我们讲到穿越到汉代啊，风调雨顺的话，然后你又够勤奋的话，混得还不错哈，攒下钱了，然后又想能不能成为贵族，成为权贵，发现挺不容易的。哎，当然这只是个美好的愿望，其实穿越回古代啊，最大的可能性是落魄了怎么办？那电视剧里边那个什么振下家业、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那都是胡扯。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你落魄了，因为首先你回到汉代生活，税赋就是你逃不过去的一点。当然，书里边许周莹先生说，汉代的税赋还是比较低的啊，相比于后面的朝代来说，通常是30税1，但是这里边没有把苛捐杂税算在里边。因为许博士的研究，他是基于一个理想状态的，但是我们也知道，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往往很骨感。秦晖先生在《传统时论》当中说过，中国古代的税赋往往都叫正贡有限而横征无穷，就是说，法律上规定那些名正言顺的税赋确实不多，但是明里暗里的加派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更不要说还有徭役啊等等了，还有苛捐呢。

0: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1: 2026年的7月31号，7月份的最后一天，星期五，这一周的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时间来到了20:08，各位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正在为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型综艺娱乐，好听好看又好玩的婚恋征友节目《全程热恋》，这一季最后一期。各位好，我是杨洋杨仔。
2: 想要唱首歌，
1: 所以，人家说，人生当中有太多你觉得巧合到无巧不成书的事情，仿佛只有在小说里面，在影视剧的剧情当中，然后在电视剧里面那些看似不太接地气，真实生活当中不会出现的情节里面才会发生的事情，往往它就会不经意间的来到你身边。七月份的最后一天，又赶上了这周的工作日的最后一天，又赶上了全程热恋这一季的最后一期。谁能说人生不是说传奇呢？一半人生，其实交广网的长河当中，未来的也希望大家在美好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去培养自己这份能力，让它变得更加敏感，感知度更强。七情六欲、喜怒忧思、悲恐惊，皆是你人生当中的一部分，而拥抱爱你的生命是每个人要做到的，先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别人。全程热恋最后一期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一份热情真挚的分享。想到哪儿说哪儿啊，因为有太多的话想跟大家分享。其实今天先说近的，就全程热恋今天这档节目最开始爱的主打歌这一段要分享什么歌曲，我想了好久，后来选了阿信的这一首《一半人生》，这也是《飞驰人生》当中的一首主题曲，我觉得很贴切。我曾经前段时间跟我身边的年轻的主持人，然后包括实习生小朋友们，我聊到一点，我说想当初我20多岁出头的时候，我这人记性不是很好，我具体记不住我是20几岁的时候正式服务于江苏广电，然后来到江苏广播，从开始的江苏健康，然后来到江苏交通广播网。但是所有的感觉，然后所有的过往，我除了年份和日子不记得，我对数字不敏感，众所周知，但是我对很多的情节，对很多的环节，我相信如果有一天我够资格去写我自己的回忆录的时候，我可能在日子时间很模糊的情况下，我会一笔一笔的把它记录下来，因为我觉得那些都太值得珍惜。我可能不会成为行业这么多年

0: 我就一直秉着这一点，在节目当中，从开始的一路阳光，然后到后来的一波碰杨洋，中间还有什么节目啊？好像就是全程热恋了。对，全程热恋相对来说做的比较久，应该跟一波碰杨洋相关吧，因为我服务于江苏广电也十几年的时间。今天的感慨可能不只是因为全程热恋要暂别一段时间，可能也是来源于我的整个算是多半个职业生涯了吧。嗯，你想想，我今年23岁，这时候还没忘了这个，就是当你的职业生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就像阿信这首歌里唱的，就是一半人生，冷暖就让我自己过问，又热爱又恨，有未知的前程。爱我提了好多，我恨也愿意跟大家大概表达一下，但是这种恨我觉得应该加上引号，我并不是说恨行业，也不是说恨这个行业的同仁，我不会，我有的时候只不过对有的时候个别的一些表现和事情的发生，我会产生极大的厌恶感，而且我在节目里边曾经也分享过，我是一个极度厌蠢的人，可是没有办法，我有100%的睿智吗？我有诸葛亮那种，就每天中午我说的这个评书有新样，爆款三国，像诸葛亮那样前知三百年，后晓五百载，运筹帷幄，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那是因为他的经验，那是因为他自己之前所有的一些积累的一些知识，包括作者妙笔生花，对吧，把他写成那样一个 无懈可击的人。三国演义是本小说，而真实来到我们身边活生生的人，你每一位在听着我节目的朋友，包括您去分享一下此时此刻坐在您身边的那一位，亦或是您的爱人，还是友人，还是亲人，我们都不是100%的神仙上神和所谓古希腊传说当中的智者，我们不是无懈可击的，我们也有失误，我们也有难过，所以我更多时候这种所谓的恨是暂时的，不单来源于这些年的职业生涯当中某一些人的临场表现，包括某一些事情的一些发酵的问题，也来源于我自己，我也恨自己有的时候会懒惰，我也恨自己有的时候没有把事情做好，我也恨自己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做的决定是错误的，但是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就没有了，所有的结果我没有承担，所有的压力或是我自己或是我身边有人一起去扛，我觉得我已经很幸福了。而所谓很多人在网络上面讲阅尽千帆，阅尽千帆的过程是要在惊涛骇浪当中拼搏的，不是一味的所谓波澜壮阔的大海，看着海面上的景色波光粼粼，然后晒着太阳在沙滩上感受惬意的假期，而更多的是在惊涛骇浪之中就有它存在的意义，包括江苏交通广播网这些年来长足的进步，多元化的发展也是值得肯定的，值得各个方面肯定，而且我们一直在路上，就像我们这次改版的口号是一样的，江苏交通广播网2026的改版不止于听，我希望能够更好的在各个大平台上跟大家去见面，然后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去理性的理智的看待每一个现在新生的互联网平台和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加便捷的服务软件，千万不要扭曲，千万不要有其他极端的心态去使用它，去关注它，而更多的让它成为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某平台刚刚推到市面上来开始爆火的时候，我记得那句话太美好了，就是什么什么本该记录美好生活呀。而江苏交通广播网接下来的时间就是陪伴各位在各大属于我们交广网的平台当中陪大家记录生活，缔造美好生活。所以今天更多的主题除了肯定和这
1: 希望，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晚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环形路段方面，苏通纳桥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向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梅村抚墟以及东桥枢纽到苏州新区互通之间，G3沪蓉高速的常州路段往南京方向的青龙互通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江苏广播啊，唯一的官方指定 APP 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有人问说，这个节目的最后一期了，张端还不来吗？袁一博也没来。我尊重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候的选择，因为今时不同往日，但我不是说就是人会变得冷漠或什么，不是，也可能他们不出现的原因，除了所谓的繁忙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可能他们更不忍去面对吧。因为之前张端就跟我讲说，哥，周五的节目我有点事情不能上，因为他现在主要在我台也处理很多这个外联的工作，所以也很辛苦，我欣然接受。但是我提醒了，我说这全程练我们搭档最后一档节目，我说你看，虽然就是未来啊，我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我的声音会跟另外一个如天使一般的声音依然会在江苏交通广播网晚八点到九点钟啊，从8月3号开始晚八点到九点钟跟各位见面啊，我这是我肯定的啊，因为我们节目宣传带什么的这都过了，都没问题啊，只不过就跟张端这边就还是有节目的交接，因为张端老师跟成吉思老师依然会在晚九点到十一点钟啊坚守阵地啊，依然作为男生宿舍的宿管双侠，为各位带来精彩的节目啊，这个都没错，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不是因为我们的私交有问题，包括我跟程老师，你看有时候开玩笑如何如何的，首先是程老师的豁达啊，另外一点再加上他岁数大反应慢，他也接不上我的话。但是关系一直都在，只不过因为工作的调度和一些改变，就可能暂时不在一起做节目了，但是不代表未来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一些重点项目我们不在一起，都在一起。而我们今天其实慨叹的不只是全程热恋，是类全程热恋的这些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江苏交广人用心制作的节目，有的可能重磅回归，有的可能一去不返，我想这是人生的很多值得纪念又值得慨叹的事情。没有办法，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就是他是天选之子，但是往往发现他是天谴之子，没有谁能够100%的力挽狂澜，所以当一些事情，当一些所谓的过去在逝去的过程当中，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你彻底要离开他的时候，我觉得就我个人而言吧，这种仪式感和纪念意义真的是必不可少。所以除了纪念和回忆缅怀那些年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我希望那些年能够永远的陪伴各位，在你们的脑海当中，在印象里。

0: 暂时暂别，有人接棒，没人接棒。没人接棒的原因是确实他们不怎么棒。节目时段从上午到晚间，哎，没错，原来早九，后来中午，然后现在就晚九。真的是恋爱真的是不分早晚呐、然后呢，爱一直没变，谢谢，好像一直也不会变。就像这档节目的主持人从开始一直坚守到最后一期，我觉得这就是我应该拥有的仪式感。今天无论任何事情我都会出现在电波当中跟大家好好的道个别。大家都要抵达终点站了，不得不暂时跟这一趟列车说再见了。换趟车前面的风景会更好看啊。可这位朋友相信啊，谢谢这档节目从下个月三号开始还会在一个名字叫做健康晚间道的车站再次碰头。谢谢全程热恋，让相爱虽然很难，让大家知道相爱虽然很难，追爱同样也很难，但只要有爱，爱就能抵挡万难。曾经给予的相信，感谢给予能量续航，谢谢，我们也谢谢谁来唱首歌，谢谢你，也感谢让秋老虎让夏天瑟瑟发抖啊！感谢做的海报啊，太棒了啊，赛博朋克风这啊。四个八问杨洋以后做什么节目，习惯八点听，放心还在八点。太早了我起不来。我会与这个时间段荣辱与共。有太多想说的，太多想聊的，可是怎么办呢？没办法说，没办法。
1: 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心肠。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情，各种各样有趣的活动啊，包括电话呀，包括唱歌啊，包括聊天啊，等等等等。我们也会给活动提供丰富的奖品，然后呢，希望能够让大家有不一样的体会吧。希望大家在听男人宿舍不仅仅是听到快乐哈，也可以收获非常实在的奖品。好，我们接下半段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听歌。胡彦斌的《在一起》。

0: 你搞在哪比啊？
1: 移动时下吧。
2: 那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很多人都说啊，香气是最治愈人心的语言，无声无息就能抚平生活里的疲惫和琐碎。最近呢，我就认识了这样一位带着温柔香气扎根南京的台湾姐姐，她的人生也正是因为芳香有了一场美好的蜕变。说起植物精油芳香疗法，相信大家多少都有所了解，但对于如何成为一名专业的芳疗师，如何拿到国际芳疗师执照，那可能就知之甚少了。今天我们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正是中国教育部一加 X 芳香疗法高级培训讲师，德国莱茵 TUV 国际认证高级芳疗

0: 疗师，美国 NAHA 认证国际方疗师，英国 IFA 认证国际方疗师，并服务过1500多个家庭的赖素满。芳香疗法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治愈力量？一位远渡海峡的台胞在陌生的城市是如何平衡家庭和追梦？从零开始学习芳疗，拿下多国执照的路上又有哪些难忘的经历？让我们和素满一起来聊聊吧。
1: 告别故乡，奔赴远方，山高与水长，免不了跌宕。
2: 皎洁月光，邀您细赏来处与风霜，与君慢慢讲。
1: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苏满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佳琪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素满。
0: 大家听说过精油的很多，听说过芳疗的也很多，但芳疗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3: 芳疗师的工作其实喜欢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是一份专项的技能，甚至于你觉得我可以把它学得更加的深入更专业一点，那你就需要通过一些途径去考取一些证照。
0: 某种相似的地方。
3: 对，是的，是有一点相似的。因为你可以这样理解嘛，精油就是老外的草药学，就是这个概念。
0: 都是植物的力量。
3: 对，都是植物的力量，就大自然给予我们的力量和帮助，充满了能量，充满了疗愈力的。
0: 其实我最初认识素满老师的时候，我那时候并不知道他是一个国际芳疗师。最早我对您的认识是，我知道您家里有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农场，所以刚才您提到住在农村，您家的这个农场是在我们南京养殖台湾的优质品种鸡红标鸡。我其实非常好奇，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自己去投身做芳疗师这样的行业？这已经有多长的时间了？
3: 我从学习到成为今天的我，前后一共历经了9年了。
0: 已经9年的时间了。
3: 但真正的开始从业呢是8年。
0: 嗯，
3: 所以我在前面1年多的时间，我是因为很喜欢精油，热爱使用精油，我试了一下那个薄荷精油以后，哇，那真的就打开了我的新的世界了。因为当你看一个鼻炎患者，他的鼻子都是轮流工作
0: 哈，
3: 突然你可以同时工作的时候，你说会不会觉得哇，就是很舒服，然后就被 get 到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有什么资料可以给我学习一下？然后真的是有一点在原来的认知上被打破。因为我们原来的想法就是觉得精油不就是化妆品吗？它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吗？
0: 对，
3: 好像挂不上钩，对吧？
0: 对，
3: 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能有什么资料给我学习一下吗？这个朋友他可能也了解了我的性格，所以他送了我一本芳香疗法大百科，非常大的哦，就像我们
0: 字典那么大吗？
3: 电话簿，
0: 哇哦，
3: 这么厚，然后这样这么大一本、
0: uh-huh.
3: 他就送给我。那我正好也是在台湾，就是在休息的阶段，所以我就开始研究那一本书，然后开始读那本书，哇，真的就整个就原来的观念都颠覆了。后来我就请这个朋友帮我带了一整套精油，然后就在这个期间我就开始涂涂抹抹，然后就开始护理我自己的鼻炎和我的呼吸。真的，我就从每天都要洗鼻子，然后到不用洗鼻子了，然后到现在你听我的声音是一点没有鼻音吧？
0: 是的，
3: 是的，
0: 已经听不出来有严重鼻炎的这个情况。
3: 对，你一点也感觉不到我是一个严重的鼻炎患者，
0: 是
3: 吧？是的，所以以前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打喷嚏，现在我也不会了。
0: 也就是说您最初是芳香疗法的得益者。
3: 对，芳香疗
0: 法的受
3: 益
0: 者。
3: 对，但我一开始上头啊，应该这样讲，然后年轻人的词就是对精油上头，然后就很爱，然后在台湾的休假结束以后呢，带了很多的精油一起回到家。哎呀，我先生他看到的时候他惊呆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巴拉巴拉不停的讲说这个怎么好啊，但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接受的，

0: 但是一个机缘巧合啊，也不能讲机缘巧合，应该讲叫做在一个他一直非常困扰的问题又在发生的时候，就换季的时候，地上他一洗头，地上有好多头发，
1: 脱发吗？
0: 脱发，
1: 哦，好多年轻人，现代人都有这个困扰。
0: 对，然后他特别担心他会脱发，
1: 秃，
0: 对，特别担心他会秃。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